0: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

0: 亚。
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4: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5: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4: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6: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4: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4: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

0: 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撤离，那边又去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3: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

0: 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0: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

0: 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忠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人生活一体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是有车

五厘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在那，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你给他。

是什么呀？就是说的那功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水，一张餐桌

学徒的十年积蓄。

0: 耿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于怀呀。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你放心，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能吃能品，不要让对方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怎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提琴，好奇怪呀！

这些都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对，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让平日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己的梦想。其实我想很多女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粉色的公主梦吧，希望自己的房间满满的全是粉色，粉色的窗帘，粉色的窗，希望自己的爱情也是粉色的。可是等我们长大了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本就是五颜六色的，而粉色真的是最梦幻、最虚无的美好的愿景罢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实际上呢，一开始是邓丽君翻唱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作品，给大家听到的是华仔刘德华所唱的这个版本，那就是

些人呢，一直默默无闻，但是呢，可能为了梦想，为了生计，在咬牙坚持。或者呢，有一些人虽然正当红，但是呢，选择了激流勇退；还有一些人没有太大成就，慢慢的就悄然的退出了娱乐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任洁琳。其实任洁琳早些年的时候还红过一段时间的，也算是玉女歌手之一。但是呢，她竟然舍弃了歌手的形象，选择加入购物频道的行销行列。对，她在购物频道当一个销售员。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方向，平平淡淡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走过，也是一种幸福吧。张学友。

这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你学会了。
3: 您将收费云集，听老师。

0: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1: 介绍什么了？
0: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1: 合作的时间不长。
0: 我为什么选他？
1: 您说一说。
0: 您一看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1: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0: 哎，也别说啊，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1: 哪儿啊？
0: 合肥。
1: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0: 今天演传统节目
1: 啊，
0: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1: 大褂，
0: 大褂，也有叫长衫的。
1: 对，
0: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1: 是啊，
0: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1: 是啊，
0: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1: 你上哪儿了？
0: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1: 热闹的地方。
0: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
1: 嗯，
0: 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

0: 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1: 啊，
0: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1: 嗯，
0: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1: 拿您当日本人了。
0: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1: 嗯，
0: 跟我露过脸。
1: 怎么还露过脸呀？
0: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1: 是啊，
0: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1: 哦，
0: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1: 嗯，
0: 给他爸爸办满月。
1: 哦，什么？
0: 李金斗啊？
1: 啊，
0: 他爸爸办满月。
1: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0: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1: 这就对了，
0: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1: 嗯，
0: 穿这儿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1: 您应该帮忙啊，
0: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1: 您到人家呀，
0: 我这意思
1: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0: 什么叫知客？
1: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0: 啊，
1: 现在说呀、
0: 啊、
1: 就是招待员。
0: 哦，
1: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0: 哦，
1: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0: 是，
1: 您把人让过去当当知客。
0: 这个我干不了。
1: 怎么干不了？
0: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眼神得好啊、
1: 嗯、
0: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1: 是啊，
0: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1: 嗯，
0: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1: 对，
0: 他好聊天，
1: 嗯，
0: 好谈话。
1: 哎，
0: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1: 嗯，
0: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1: 哦，
0: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1: 嗯，
0: 我哪干了这个？
1: 您怎么着？
0: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1: 是啊，
0: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1: 那怎么样？
0: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1: 啊，
0: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1: 怎么给气了？
0: 一张嘴，哎，
1: 啊，
0: 老头儿，
1: 老头儿，
0: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1: 嗯，
0: 老头儿，你几岁了？
1: 几岁了？
0: 老大气的。我还小呢
1: 啊！
0: 哦，你也没满月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我说我岁数小
1: 啊，
0: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1: 60多岁了。
0: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1: 啊、
0: 哎！你多活了6年。
1: 怎么着？
0: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1: 你瞧，
0: 牙嘴怎么样？
1: 嗯，
0: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1: 什么呀？
0: 炸排骨。
1: 让老头吃炸排骨，
0: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1: 啊，
0: 干炸丸子。
1: 嘿，
0: 再来这个
1: 啊，
0: 炸虾米头。
1: 您瞧这东西，
0: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1: 嗯，
0: 打起来了，
1: 没法不打起来。
0: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1: 当不了知客。
0: 哎，
1: 那呀，啊，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0: 啊，
1: 您给人家管管账。
0: 对，我管账行。
1: 哎，
0: 第一呀、啊，我字儿写得好。
1: 是。
0: 第二，我头脑清楚。
1: 嗯。
0: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1: 啊？手底下利索。
0: 我给他们家管账。
1: 管了。
0: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1: 怎么了？
0: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1: 为什么？
0: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1: 嗯。
0: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1: 够朋友。
0: 咱对得起他吧？
1: 太对得起了。
0: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1: 嚷嚷什么？
0: 说我这人不地道。
1: 那可不对。
0: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1: 嗯，
0: 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1: 不少啊。
0: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1: 嗯，
0: 是不是？
1: 那4000呢？
0: 我带着了。
1: 你带着了
0: 啊？
1: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0: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1: 可不是人家的吗？
0: 是大伙送的钱。
1: 大伙送谁的？
0: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
0: 劳务费。
1: 这还要劳务费？
0: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1: 嗯，
0: 出的入的都没错。
1: 是啊，
0: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1: 啊，
0: 随50的我给写30，
1: 啊，
0: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1: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

0: 你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1: 嗯，
0: 他弄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1: 打官司了，
0: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1: 哦，
0: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1: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0: 我含着含着的，
1: 还含着含着。
0: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1: 那干嘛没脸啊？
0: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1: 啊！
0: 我没让他进屋。
1: 你怎么着？
0: 我把钱拿来，啪，给拽院了。
1: 这干什么呀？
0: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1: 使劲
0: 啊！
1: 使劲，使劲打！
0: 别提管账了。
1: 嗯，
0: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1: 像什么脑仁？
0: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1: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0: 嗯，还敢找我？
1: 啊，
0: 就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1: 是吗？
0: 嗯，
1: 找你干嘛呀？还
0: 鬼忙活？
1: 还忙啊？
0: 啊，
1: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0: 哦，
1: 你再忙活呀，
0: 嗯，
1: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0: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1: 哎，
0: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1: 真的。
0: 嗯，我学过那个，
1: 学过。
0: 嗯，
1: 跟谁学的？
0: 跟我爸爸。
1: 你爸爸会这个？
0: 我爸爸会做饭。
1: 是吗？
0: 我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
1: 啊，
0: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1: 那我知道，
0: 里边有个高师傅，
1: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
0: 六个，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1: 有四个矬胖子。
0: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1: 有俩有痦子，
0: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1: 那多好玩儿！
0: 好玩儿
1: 啊，
0: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1: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0: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哦，切菜切肉，
0: 切菜切肉那叫墩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刷家伙洗碗
0: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包葱包蒜，
0: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怎么个下手活？
0: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1: 偷啊，
0: 偷还不能叫偷，
1: 叫什么呀？
0: 叫缝。
1: 缝
0: 偷起来叫缝起来
1: 啊，
0: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1: 那说什么？
0: 叫绞刑，
1: 离枪毙也不远。
0: 枪毙的
1: 绞刑，
0: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1: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净教孩子这个。
0: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1: 啊，
0: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1: 啊，
0: 预备的东西也多。
1: 你们去了，
0: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告诉我，哎。小队，把他扶起来。
1: 你们行吗？
0: 我爸爸就
1: 你们来的时候，挑着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个叼走了，
0: 搁在提盒里头
1: 啊，
0: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1: 哦，
0: 不用提盒，
1: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
1: 嗯，
0: 这儿不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1: 哦，
0: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啊，
0: 嗯，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1: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得给贴两肋上。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啊，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管我两条腿儿。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0: 浮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0: 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实。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1: 啊，
0: 我缝着。
1: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1: 那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1: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似的系上，
1: 当腰带。
0: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1: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
0: 我把水给它空出去了。
1: 啊，
0: 冬季天儿，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糊在脑袋上，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哎，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房，对，别拿。
1: 啊，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他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
1: 啊，
0: 绳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嘿，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脚行，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了。
1: 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哎，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呀。
1: 别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出我。哎，把他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它缝起来，
1: 铁锹也缝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缝啊！这个
1: 怎么没法缝、
0: 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顿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连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去，哈去，哈去，哈去，这把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1: 哦，
0: 一眼就看见我了，在那哈去哈去，哎，你在干嘛？
1: 是啊，
0: 二爷，没事，我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费这事干什么？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
1: 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
0: 嗯，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
1: 哦，八叔，这是你儿子。
0: 哦，我想起来，早晨跟您一块来，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1: 嗯。
0: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缝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1: 啊，
0: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0: 行了，您开了多少桌？
1: 35桌。
0: 35桌？
1: 嗯，
0: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赵华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吗？
1: 对呀、
0: 啊，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讲，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给我绕绕呗。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1: 哦，
0: 整揪到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上。
0: 我害怕
1: 啊！
0: 我心说大肠里有香，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吧断了。
1: 哟，
0: 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1: 嗯，
0: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1: 嗯，
0: 顺着大胯往下流油啊！我说屋了屋了，就把我领到屋了。
1: 嗯，
0: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1: 嗯，
0: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啊！
1: 啊，
0: 我这挂着火锅呢，这个
1: 可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
1: 啊，
0: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1: 啊，
0: 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1: 嗯，
0: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儿哦，这难受，本家的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嗯。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1: 嗯，
0: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1: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你看看你们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
1: 啊，
0: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我们再次喜悦的相逢，这是你熟悉的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间小

从东方来莫愁之歌，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虫鸣音》。这首歌选是来自于我南京的前线歌舞团的著名的作曲家、音乐人陶思耀老师。而严格说起来，其实他也并不是创作的民歌，朗朗上口，传唱的人多了，就成为我们在民间的流行曲。这也没什么不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曾经有做节目叫那些在夫子庙传唱的庙歌，我想见仁见智吧，众说纷纭，能够传唱开总有它的道理。今天和各位分享到那些民间传唱的小歌小曲小调，或者说他们并不是那么的热门，甚至有些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所以这也更加彰显了它的珍贵。因为我们说中华大家园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而这些中国最纯美的民歌小调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呢茫茫大海当中被我们撷取的朵朵美丽的浪花。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轻轻的用我们的耳朵和心把它们撷取。一首江苏的民歌小调《紫竹调》。

汉族民歌小曲和爱情小调，同样也是上海的地方戏沪剧和话剧戏的基本曲牌，常用曲调。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歌小调，

0: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混居地区，自从明代以来，陆续的有很多的内地汉族迁移此地，他们所带来的汉族传统艺术成为这一地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其实呢，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以来啊，音乐家们在这里，内地的在云南，采录到了一大批传统的民歌曲目，其中一部分和中原地区仍然保留着某些亲缘的关系，而另一部分则比较多的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内容。所以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云南的民歌地域风格变得更加鲜明，这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 当音乐由心而起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轻微的生命里那个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中国传媒民歌小调，山西左权的民歌《土地还家》。

鞋啊，穿鞋小了点。

三结感情，这是一首安徽的凤阳民歌，是双调鼓，也就是安徽凤阳的花鼓调之一。双调鼓指的就是凤阳花鼓，也叫做花锣小鼓，它是一种节奏鲜明的、姿态轻柔的民间歌舞。所以刚刚我们在听到这段，好像是带有说唱性、有着戏剧性情节的《望三结感情》的时候，脑海当中是有一种画面感的。凤阳花鼓，它最初的表现形式呢，就是姑嫂二人，一个人击鼓，一个人敲锣，口唱小调，花鼓小锣作为伴奏乐器穿插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初呢，新的文艺工作者们对凤阳花鼓加以改革，增加采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剔除了小锣，采用小鼓伴奏演唱。这小花鼓小巧玲珑，大约是直径3寸左右，鼓条呢是两个1.5尺左右的细的竹根，所以这个表演者啊，单手持鼓，另手持鼓条来敲击鼓面，所以这个双调鼓由此而得名。还记得吗？那首传唱特别广的凤阳花鼓歌，左手锣，右手鼓，手拿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

0: 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去后堂，寻不尽文化的片片故事。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千秋扬起。
1: 谁的非亲不与亲？谁的非君不家兴？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暖气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容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为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0: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9: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1: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2: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23: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22: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

0: 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十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6: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7: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5: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5: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 9.2 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

0: 上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2: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Christine Christine.

只有三十分，每个星期只有二十一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疆油田首个异地8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项目全面完工；
2: 兵团工业企业稳生产、提效能、拓市场，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1: 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片区换新，乌鲁木齐城市更新按下加速键。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区各地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做好服务保障。
1: 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惊艳亮相。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19号，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通报全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疆上下共同努力下，新疆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不断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锚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
2: 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 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扭住聚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兴，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1: 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辈起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陈小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田地区、新兴市、库尔勒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有关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设分会场。
2: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中亚国际研究所所长瓦哈伯夫一行。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也为深化中国新疆同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与贵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依托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加强农业和减贫、文化旅游、教育科研、人才培养领域合作，推动中乌地方间互利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瓦哈伯夫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合作驶入快车道，地方间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地方间合作日趋紧密，经贸合作领域涉及绿色能源、制造业、建筑业等，未来愿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拓展深化贸易、农业、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7月17号，伴随着最后一台配套设备调试完成，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实现全线完工。这是新疆油田走出克拉玛依，布局北疆的首个异地新能源标杆工程，也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配套绿电项目。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3: 这一项目总投资约24.09亿元，于2024年12月开工建设，包含60万千瓦风电、20万千瓦光伏一体化开发，配套建设80台7.5兆瓦大型风机、61座光伏方正与1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风光互补协同发力，构建新型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部主管唐能告诉记者。
4: 本项目是新疆油田开拓异地新能源市场的标志性工程，承载着绿色转型、油地协同发展的双重使命。项目完工后，既能为油气产业绿色增产提供绿电支撑，也能补齐阿勒泰地区清洁能源供给短板，真正实现油气增、风光性、生态优的新局面。
3: 作为新疆油田首个天然气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打通了油气加新能源融合发展新路径。项目投运后，每年可稳定输出清洁电能16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6万吨。吉木乃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局党组书记吴建华。
5: 项目落地补齐了吉木乃县大型风光一体化项目的空白，优化了区域能源的结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持续深化与新疆油田全方位能源合作，依托本地风光资源优势，共同做强边境绿色能源产业。
2: 近日，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县段公路试通车，进一步完善了伊犁州路网布局，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伊犁台记者王志华、李燕的报道。
6: 长期以来，昭苏县对外通行主要依靠季节性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和绕行特克斯县的国道577线路。伊昭公路冬季长期封山禁行，通行时间受限，绕行线路路途遥远，通勤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交通短板制约着昭苏县文旅发展、农产品外销和群众出行。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伊犁州全力推进公路工程建设，实现贯通通车。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代表刘建辉介绍，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县段公路全长约60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7: 全线还增设了3处大型观景平台和10几处的紧急停车带，后续我们将做好常态化服务，全力守护这条边境旅游通道的平稳运行。
6: 道路通车也让沿线乡镇、滨潭联队各族群众尽享红利，沿途优美的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昭苏壮丽的自然风光。广西游客匡鸿飞。
8: 沿途的话也设置了很多这个观景，可以看到沿途的很好的一个风景，路况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的。
6: 公路试通车阶段，7座以上车辆、各类营运车辆、大型工程机械、农用车辆及超长拖挂车辆禁止通行，每天21时至4日9时实行全时段禁行。
1: 进入下半年，兵团各工业企业稳生产、提效能、拓市场，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新疆瑞克沃

0: 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满负荷运转，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在这里经过精深加工，变身为可用于油田8000米超深井开采的超低密度陶粒支撑剂。技术主管马玉航介绍，目前企业正抢抓油田生产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供应。
1: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发往新疆各大油田，截至目前呢，已经消耗了固废25000余吨，生产产品接近20000吨。
0: 新疆瑞克沃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具备年消纳处理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25万吨，生产高品质石油压裂支撑剂20万吨的生产规模，年产值达4亿元。公司总经理周长征表示，近年来，企业围绕打造前沿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平台，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0项，被评为兵团高新技术企业、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 我们将全力拓展新疆当地的各种固废原材料，研究出质量更加优秀的石油压裂支撑剂产品，高质量服务于国家的油气田勘探开发。
0: 同样生产火热的还有新疆景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年产1万吨花式纱线项目一期，自2025年9月。在土木舒克市投产以来，运营稳定，订单不断，已带动2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公司人事部专员枣梨皮亚买买提，
3: 上半年生产平稳，完成产值4000万元，下半年订单也非常充足，当前日均产量15吨左右。
0: 位于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的新疆糖王城昆仑冰泉纯净水有限公司也是订单不断，企业依托当地优良的水资源。天然饮用水日均产量达20万瓶，化验室对每批次产品开展微生物与理化检测，确保合格率100%。公司副经理何政委：
4: 品牌打造好，让全国人民喝上我们那个兵团的好水。
5: 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片区换新，乌鲁木齐市以精细化微更新破解发展堵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夯实各族群众宜居生活根基。请听报道。
6: 眼下，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西路以北与洋河路以西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人行道垫层铺设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片区巷道分段施工梯次推进。这里自建房连片密集，聚居数千居民，长期面临管网老化、线缆杂乱、巷道狭窄、休闲配套不足等民生难题。水磨沟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寇俊友介绍，整体工程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进度已过半。
7: 项目呢，覆盖了143栋自建房，3205户居民，全域我们计划整治是21条巷道，同步跟进了1.9万米排水和供热管线改造，规划梳理了将近4000余米架空线缆的入地，现阶段呢，广场铺装、巷道改造、锦绣园的那个公园提升，多线并行，整套工程呢，计划是10月底完工。项目完工以后呢，也实现了从源头上消除了这个片区的安全隐患，完善街巷通行与休闲配套。
6: 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庞银青对更新改造充满期待。
8: 现在呢，在修这个下面这个管线，然后路面好像也在拓宽，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也挺期待。
6: 老城更新如火如荼，城郊片区改造同步推进。在米东区大破城片区一期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开槽、灰土垫层施工。该片区流动人口集聚，长期缺少标准化市政道路，集中停车场地与便民游园公共服务配套缺口明显。米东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乐平告诉记者，这一改造工程预计2027年底全部完工交付。
4: 统筹内外市政配套设施建设，提升了曲阳路、豫园路、游园路3条市政道路，完善全线的交通标识、节能照明，村内规划了停车场20000余平，同时对大破城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提升，配齐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全方位补足片区公共服务短板，也是米东区城中村重点的样板工程。
9: 今天，第四届天山论坛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0: 会发展实际，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自治区的科学决策做好服务。
1: 天山论坛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发起，已成功举办三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彭无情，
2: 深化了我们对十五、十七发展规律性的哲学认知，凝聚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哲学智慧和学者担当，充分彰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回应时代之问的使命自觉。
3: 晴满天山，原疆印记。在阿勒泰市近郊，由吉林援建的现代农业博览园生机勃发，成为当地农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走进博览园，满目皆是盎然生机，花卉绿植争奇斗艳，果蔬大棚绿意浓浓，观光游客穿梭其间采摘新鲜草莓。作为吉林省对口原疆的重点标杆农业项目，博览园总投资2903万元，占地13.58万平方米，拥有35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全面引入吉林省先进的立体栽培技术，让阿勒泰市冬季蔬菜自给率突破50%。博览园负责人李孝国：
5: 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保障了本地生鲜果蔬稳定供给，还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4: 博览园精心打造特色农作物花卉绿植生产、蔬菜采摘、果树观光、育苗生产及新疆特色区六大功能区，年均果蔬产量达150吨，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科普示范多元发展。吉林省援疆干部、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琳琳：
6: 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工作的核心抓手，持续深化两地农业交流合作。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区各地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做好服务保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进入三伏天以来，塔城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在酷暑高温下，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为切实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塔城市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活动，免费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解暑绿豆汤、矿泉水等，用贴心服务为炎炎盛夏送去丝丝凉意。塔城市外卖骑手唐延斌：
9: 每天在外送外卖都是满头大汗，非常感谢塔城市总工会为我们免费提供绿豆汤和矿泉水，喝上一碗绿豆汤，特别清凉解暑，特别解渴。
8: 伊宁市总工会在各大外卖站点配齐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和防暑药品，开放空调休息室，全方位保障骑手高温作业安全。此外还投放爱心冰柜，为全体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户外工作者伊利扎提·塞达利木：
10: 有这份心意，我就感到心里非常的暖。
8: 库车市举办了以清凉一下、暖心护航、祈愿美好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整合健康义诊、普法宣讲、权益咨询、暖心慰问、便民服务等多项内容，为一线骑士送去夏日关怀。活动现场备有绿豆汤、饮用水和清凉大礼包，全方位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外卖骑手张泽亮：
11: 不仅有蛋糕、西瓜，还设立了免费咨询窗口，派送各类降温物资，现场给我们讲解高温防暑防护知识，这份贴心惦记让我们心里很温暖。
3: 新疆台消息，7月18号晚，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高中组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拉开序幕。绿茵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对口援疆省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支代表队，近1000名高中足球健儿整齐列队，共同开启这场青少年校园足球盛会。据了解，本届赛事采用基层预选赛加自治区总决赛两级赛制，基层预选赛自3月10号启动至6月20号落幕，历时3个多月，联动援疆省市，覆盖全疆各县市区，共吸引487支球队、1.25万名青少年参赛，校园赛事累计超1100场， 总决赛延续袁寿混编全域参与特色，14个地州市与对口援疆。

0: 审视，按照1:1混合组队形成28支男女代表队，兵团另派2支队伍，比赛为期6天，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淘汰赛展开激烈角逐。
1: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焦点战打响，昌吉队坐镇主场迎战喀什队，和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江超联赛淘汰赛第一轮次回合焦点战在昌吉体育场打响，本场比赛是两队争夺四强席位的关键一战。首回合较量中，喀什队在主场2:1力克昌吉队，占得晋级先机。比赛一开始，昌吉队便凭借主场优势展开猛攻，喀什队则利用快速传切与定位球寻找机会，双方在上半场均未能改写比分。下半场第79分钟，喀什队抓住前场定位球机会，埃克热姆将埃尼瓦尔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攻破昌吉队大门，打破僵局。失球后的昌吉队全线压上，展开最后反扑，但始终未能攻破喀什队防线。最终喀什队客场取胜，以总比分3:1晋级四强。喀什队球迷阿斯耶·图尔逊尼亚兹：
3: 我来了以后，我感觉昌吉这个体育场环境特别好，人也特别好，喀什那边来的啦啦队也特别好，他们都氛围特别的热闹。
2: 和田队与伊犁队的争夺也颇为激烈，上半场双方均无进球，下半场第58分钟，和田队球员埃克热莫穆赫塔尔抓住机会头球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0。随后的点球对决中，伊犁队成功打进4球，和田队斩获3球，最终和田队以总比分6:7惜败对手，无缘四强。和田队球迷孔凡科：
4: 足球把我们各族老百姓聚在一起，大家坐在一起看球，一起聊天，特别热闹。和田和伊犁队都打出水平，也欢迎伊犁的朋友多来和田做客，看看我们大美和田。
0: 昨天晚上，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5: 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内核，讲述青年音乐家古力阔别家乡多年后重返故土，寻着穆卡姆悠扬旋律找寻文化根脉的故事。全剧串联起巴扎集市、河畔弹唱、民族婚礼等充满烟火气的新疆生活场景，将海派芭蕾优雅规范的肢体语言与穆卡姆热烈奔放的民族气韵融为一体，以国际化舞蹈语汇讲述新疆本土故事。观众艾塔拜阿利甫江：
6: 我觉得真的是蛮震撼的，尤其是我觉得芭蕾舞和民族舞之间的结合，包括刀郎啊、塞乃姆的一些舞步吧，包括穆卡姆的音乐和芭蕾舞加在一起，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冲击，融合得很好。
5: 为实现芭蕾与穆卡姆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主创团队3年间多次深入新疆各地采风，走访民间穆卡姆艺人，收集乐谱、民间舞蹈素材，同时联合新疆本地文艺专家全程参与打磨，凝聚起沪江两地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心血。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
7: 我们芭蕾有高贵、典雅、细腻这种表现方式，和我们新疆舞它的气质是非常吻合的，通过4个篇章来展示我们当下的新疆人民的生活，希望我们以后能带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故事在海外讲好我们中国故事，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当下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下的穆卡姆到底是什么魅力。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
1: 阿勒泰多云，18到32度；
0: 塔城多云，22到40度；
1: 伊宁晴，24到41度；
0: 博乐晴，23到40度；
1: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5到40度；
0: 奎屯晴，22到39度；
1: 石河子晴，26到40度；
0: 昌吉晴，26到41度；
1: 哈密晴，25到38度；
0: 吐鲁番晴，31到46度；
1: 库尔勒晴，28到40度；
0: 阿克苏阴转晴，28到41度；
1: 阿图什晴，24到42度；
0: 喀什晴，25到42度；
1: 和田晴，25到41度；
0: 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小林、远山。
1: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长得高，甚至比它的哨子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就在那，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他就是一点。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生来见我的。

水，一张餐桌。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平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

刚才。

聆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我们再次喜悦的相逢，这是你熟悉的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间小调。

将来莫愁之歌，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虫鸣音》。这首歌选是来自于我南京的前线歌舞团的著名的作曲家音乐人陶思耀老师。而严格说起来，其实他也并不是创作的民歌，朗朗上口传唱的人多了，就成为我们在民间的流行曲，这也没什么不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曾经有做节目叫那些在夫子庙传唱的庙歌，我想见仁见智吧，众说纷纭，能够传唱开总有它的道理。今天和各位分享到那些民间传唱的小歌小曲小调，或者说他们并不是那么的热门，甚至有些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所以这也更加彰显了它的珍贵。因为我们说中华大家园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而这些中国最纯美的民歌小调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呢茫茫大海当中被我们撷取的朵朵美丽的浪花。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轻轻的用我们的耳朵和心把它们撷取。一首江苏的民歌小调《紫竹调》。

起呼

0: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混居地区，自从明代以来，陆续的有很多的内地汉族迁移此地，他们所带来的汉族传统艺术成为这一地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其实呢，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以来啊，音乐家们在这里，内地的在云南，采录到了一大批传统的民歌曲目，其中一部分和中原地区仍然保留着某些亲缘的关系，而另一部分则比较多的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内容。所以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云南的民歌地域风格变得更加鲜明，这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 当音乐由血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亲吻的生命里那个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中国传媒民歌小调，山西左权的民歌《土地还家》。

鞋啊，穿鞋小了点。

三界赶集。这是一首安徽的凤阳民歌，是双调鼓，也就是安徽凤阳的花鼓调之一。双调鼓指的就是凤阳花鼓，也叫做花锣小鼓。它是一种节奏鲜明的、姿态轻柔的民间歌舞。所以刚刚我们在听到这段，好像是带有说唱性、有着戏剧性情节的《望三界赶集》的时候，脑海当中是有一种画面感的。凤阳花鼓，它最初的表现形式呢，就是姑嫂二人，一个人击鼓，一个人敲锣，口唱小调，花鼓小锣作为伴奏乐器穿插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初呢，新的文艺工作者们对凤阳花鼓加以改革，增加采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剔除了小锣，采用小鼓伴奏演唱。这小花鼓小巧玲珑，大约是直径3寸左右，鼓条呢是2个1.5尺左右的细的竹根，所以这个表演者啊，单手持鼓，另手持鼓条来敲击鼓面，所以这个双调鼓由此而得名。还记得吗？那首传唱特别广的凤阳花鼓歌，左手锣，右手鼓，手拿锣鼓来唱歌，别的歌

0: 想领袖，欢喜如神。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序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察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